0: 这样的飞机宝宝。对，管理局。
1: 他说这是的。
0: 这是的宝宝。
1: Again, the original time of 911 call from Tilbury for me.
0: Copy, sir. 043.